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
2: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냅니다

0: 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1: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2: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3: 五魁和五亮一心想着给孩子报仇，头脑一热就忘乎所以了，把小后羿孙成找来给出谋划策。孙成提出个办法，以贺喜为名到王府查明凶手，到那如果真是他，就当场把他拿获或者就地处决，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五魁五亮连称妙计，太好了，就这么办。为了做好准备，连夜晚间他们召开了个紧急会议，凡是他们的死党主要的将领都参加了。参加这个会的最小都是参将，五魁五亮也不隐瞒，当众说明，一个个摩拳擦掌，是等待厮杀。老匹夫欺人太甚，跟他完不了，宰了他！别吵吵，众位。罗毅可不是好对付的，特别是他儿子罗成，那更不好惹。况且，这个事儿还没有实打实。咱们得到那块儿，看见真是凶手，他叫什么名儿，一点不差了，再动家伙也不晚。对，就这么办。武亮要求众人身披细甲，暗藏利刃，表面上别露声色。同时呢，为了以防万一，他们在教军场点大兵30000，随时听候调遣。一直忙到后半夜，这才散了会，哥俩上床休息。到了第二天，小后羿孙成来了，回禀二位大帅，一切都准备停当了。好，既然如此，咱们赶奔王府，带着8彩礼，亲兵卫队保护着，再加上这些杀手足有100-200人，来到王府了。五魁五亮下了马，让手下人把名帖递上去，门上的人叫他们稍后片刻到里边送信儿去了。咱们再说秦琼，从望海楼上喝完水，和罗成回到王府。罗成不知怎么回事，秦琼知道。秦琼一看怎么样，外面早就布下天罗地网了，我刚一进茶楼，官面的人就想抓我呀，这怎么办？把秦琼愁的一头扎到床上，连晚饭都没吃。罗成这回可怀疑了，沉着脸儿问秦琼，表哥，您跟我说实话行不行？您简直都要把我憋死了，您肯定是有事儿。特别是咱上趟街回来，我发现您更愁了，你到底为什么？难道还背着兄弟我不成吗？秦琼一听啊，确实也瞒不住了，说一说心里也痛快。表弟呀，哥哥我又惹祸了，是这么回事。罗成听完先是吃了一惊，啊，怪不得呢。表哥，你先沉住气。这么办，既然发生事情了，咱们就得想对策。您不说可不对，这一说我可以替您拿个主意啊。 至于武安福这小子，我早就认识他，这小子早该死。您不扎死他，我也得想法把他收拾死。他仗着他叔叔跟他父亲的势力，无恶不作，无所不为，成属北平府的一害呀。您怎么做还就对了，表弟，对是对呀，人家跟我完不了啊。没关系，我看这个事儿不能瞒着我爹，五魁五亮与我爹面和心不和呀。如果他老人家不知道这个事儿，非得吃大亏不可。秦琼说：“我也不敢说呀，我给他老人家找的麻烦够多的了，哎，不敢说也得说。我想我爹不会不管的。”就这么的，哥俩起身赶奔内宅，先见老夫人秦胜珠。这老夫人连日来可乐坏了。自从二堂认姑亲，见着娘家侄儿之后，老太太话也多了，吃的东西也多了。和府上下一看王妃夫人这么高兴，都跟着高兴，北平王也不例外。可这天晚上，罗成和秦琼来了，老夫人眼里看着，心里喜欢，赶紧招呼俩孩子坐下。没谈几句话，秦琼和罗成扑通扑通跪到王妃的面前。秦琼先说话：“姑母，您救救孩儿，我惹了祸了。”啊，秦琼啊，快起来，究竟出了什么事儿了？别着急，慢慢跟我说。罗成嘴快，就把所知道的一切向母亲讲述了一遍。王妃夫人也吸了口冷气，啊，人命关天哪，你扎死谁不行啊，你怎么把武安福给扎死了？孩子，不过事情发生了，愁也没用，怕也没用，赶紧把你姑父请来，咱们商一个对策。就这样把罗毅请来了。秦琼当着罗毅讲述了之后，认为这老王子非发脾气不可。谁也没猜到，罗毅听完了是捻然大笑：“孩儿啊，你扎的太对了，这事儿做的太好了，武安福早该死。”他不死，我也得叫罗成把他收拾了。不过呢，你应当早跟我说，咱们爷们儿事先有个防范。因为五魁五亮是我的对头，这两个小子在暗地之中监视于我，他们乃是朝廷的耳目，随时随地想把我置于死地，霸占我的燕云十六州啊。秦琼，这么办吧，他们要吃个哑巴亏，不追这个事儿，认倒霉，哎，咱就不理这个茬了。比如说他非要给他儿子报仇不可，那好啊，咱们就来个随机应变，我把这俩狗日的赶出北平府。罗成一听他爹这是大力支持，罗成非常高兴。对，爹，把他们赶出北平府，让我表哥当大帅，那都是咱一家子，该有多好。罗毅也乐了。头天晚上没事，第二天一家人坐在一块儿正谈论这件事呢，内当差的进来了，向老王子禀报：大帅五魁，副帅五亮带着八彩厚礼前来祝贺。罗毅听完了，把报信的人打发出去。老头子乐了：“看见没？找到门上来了。什么叫祝贺呀？实质上是跑这儿来摸底来了。黄鼠狼给鸡拜年是没安好心呐。”罗成， 你看应该怎么办呢？这爹有备无患，他们来肯定不善，善肯定不来，咱们应当采取相应的防范。
4: 对，
3: 这一切你都替我去安排吧。不过呢，不要把事情闹得太大了，最好是和平了结。孩儿知道。罗成到外边找着杜毅、杜文忠、棋牌长张公瑾、白显道等人，向他们一一做了交代。
5: 遵命，遵命。
3: 这些人都去准备去了。单说北平王少坐片刻，换好官服，升坐燕安殿等候，让秦琼在内宅听信。单说杜毅、杜文忠带着12名棋牌一直来到王府大门，往下一看，五魁五亮带着伙人来了。杜文忠坐的心里有数啊，不亲假亲，不近假近，从台阶上下来一抱拳：
5: 哎呦，
3: 二位元帅金身大驾来到王府，欢迎欢迎，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参见大帅，参见大帅。哎呦，不敢当，不敢当。这不是杜将军、张将军、白将军吗？哎，听说王爷二堂认孤亲，哎呀，这真是好事儿啊。论理我们应该早来祝贺，但是各位知道帅府的事儿又多又杂乱的，始终不能脱身。这不，这两天把公事都处理完毕，这才来祝贺。请问王爷在吗？
5: 在，
3: 正在银安殿恭候，派我来迎接。各位请吧。就这样把众人接进王府。到二道门这儿，罗成来了。
6: 哎呦，二位大帅欢迎欢迎啊，
3: 你们二位怎么来了？
6: 哎呦，少保千岁，一向可好。
3: 方才我跟各位将军说了，我们特来祝贺，特此求见王爷，我爹在阴安殿等着呢，各位随我来。
4: 罗成一转身陪着五魁五亮往里头走，可是杜文忠、张公瑾、白显道、史德奈等人把其他的人给拦住了。
3: 哎，各位各位，大家留步，这屋早给各位准备好茶点了，来吧，都到这屋，到这屋，到这屋。
4: 不容解释，把手下这100多人全推屋去了。等进屋之后了，杜文忠把门关上，舔着大肚子往这一站。各位来了都怪累的，该喝水喝水，该嗑瓜子的就嗑瓜子儿，水也不准随便走动。这可是王府，虽不是3尺禁地，也是有尺寸的地方。哪位要不听，可别怪我不客气。张公瑾沉着脸：
3: 各位把身上的家伙全拿出来，先给你们登上计，等离开王府的时候按样再还给你们。
6: 大伙儿已经给缴械了。
3: 有心不服，但是一看屋里的空气不对劲儿，连里屋在套间门外窗外站着100多名彪形大汉，一个个是怒目而视，满脸的杀气，知道人家事先有准备了，谁的命也不是风刮来的，因此大伙乖乖的把武器交出。就这样，这些人都被软禁到前院。可五魁五亮呢，走了一程回头一看，爷爷人呢，怎么都没来呀？算他们哥俩身边只有10来个人，可五魁五亮也不敢问。罗成在这陪着，这会儿就进了阴暗殿了。这俩人心里这着急劲儿就甭提了，一看罗毅在正中端坐，哥俩抢步起身过来躬身施礼：王驾千岁在上，卑职有礼了。

0: 罗毅呀，大面上还真过得去，站起来了，冲着他们哥俩一抱拳：“不敢不敢呐，二位元帅请坐，本王非常欢迎，谢王驾千千岁。”两个人在一旁落座，有人献过茶来，罗毅眼里看着，心里的好笑。这戏呢还得接茬往下演。罗王就问二位元帅呀，最近一时期你们挺忙吧？
1: 啊，是是是，
0: 眼看秋季会操的日子就要到了，我们哥俩正张罗这些事儿。另外西北城角有的地方坍塌了，我们哥俩正派人在那儿修复。哎呀，帅府里琐碎的事多如牛毛啊，果然是不轻巧。哎呀，难为二位呀、啊、所谓的能者多劳嘛，你们二位就得多辛苦了。
1: 是是是是是，
0: 唠了几句闲嗑，五魁这才说：王爷，卑职听说前些时王爷曾经二堂认孤亲，遇上了表少爷，一家人团聚，国有此事乎？
1: 啊，一点都不假呀。
0: 嗨，我这妻侄啊多年没见着了，没想到在公堂上我们一家人团聚了。
1: 哦，那么敢问表少爷尊姓大名，先乡何处？
0: 原来他是三江的人，后迁居到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太平街。他姓秦名琼，字叔宝。
1: 哦，在哪行发财呢？
0: 在历城县当一个小小的马快班头。
1: 哦，是是是。
0: 哎呀，王爷，骨肉团聚真是可喜可贺，卑职没别的表示，特送来薄礼一份，请王爷笑纳。来啊，把礼单呈上。吴喜儿在旁边呢，赶紧把礼单双手往上一递。罗毅拿过来一看，和这礼物还真挺丰厚，东珠两颗，绸缎四匹，白银3000，黄金20锭。罗毅笑着点点头，那我就贪财了。
1: 好，我收下，
0: 改日还得请二位元帅过府喝喜酒。
1: 一定一定。
0: 嘻嘻嘻，其实这乐比哭都难看。罗毅把礼单收下，命人把礼物也收下了，说了几句客气话之后，这武亮又说话了：
1: 敢问王爷，这位表少爷秦琼现在何处呢？是回了山东，还是在咱们北平府呢？
0: 没回山东，就在我府中住着呢。你们想，多年不见，我能让他走吗？怎么的也得留他住个3个月5个月的。
1: 可说的是说的是。嘿嘿嘿，王爷，能不能把表少爷请出来让我们哥俩看一看呢？
0: 可以呀、啊、来人呐，请表少爷。
2: 是。
0: 罗春到里边找秦琼去了。时间不大，秦琼来了，走进燕安宝殿，先见过姑父。罗毅手捻虚髯，点了点头。秦琼啊，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这位是北平府的兵马大元帅五魁武大帅，那位是北

就盯到秦琼身上了。他一看秦琼身高过丈，细腰炸臂，双肩暴拢，这身段长得可太好看了。淡黄的脸膛，浓浓的眉毛，一对阔目，准头端正，方海阔口，稍微有点黑胡，穿青挂皂，真是一表的人才呀。心说怪不得他扎死我儿呢，我儿子跟他一比个儿，能差着一半啊。啊，这个秦琼果然是英雄气概。可秦琼施完了礼，他俩得说话呀。这二人赶紧欠身离座。哎呦，不敢当，不敢当。表少爷一向可好啊，托二位大帅的福，我倒也过得平安无事。哥俩心说什么平安无事，一会儿就有事了。但他们没见过秦琼，扎他儿子的时候他们又不在场。为了彻底落实这件事儿，武亮回过头去紧瞅吴喜儿，让吴喜儿证实一下是不是他。这吴喜儿压低了声音，趴到武魁和武亮的耳边说，二位元帅，就是他，一点儿都不假呀，他一进门我就认出来了。武魁一听啊，闹了半天这就是扎我儿的凶手，当时是火撞顶梁门呐，把一切的后果他都扔得九霄云外了。要解心头恨是拔剑斩仇人，他用手一摁崩簧，掐住剑肚，擦亮亮亮亮亮亮亮，把宝剑拽出来了。他就想动手把秦琼劈为两半。咱没说吗？他兄弟武亮啊，比他聪明的多。武亮用眼睛一学嘛，不对劲儿。他发现罗成的宝剑也拽出有一半来。再往下看，几十名彪形大汉面带杀气，手握刀把，眼见就是一场凶杀恶战呐、啊。很显然，人家王府事先做了准备了。再回头看看自己这点人，连十个都没有啊，能打的一个都没来。真要伸手是非吃亏不可，不但报不了仇，把命还得搭上。武亮灵机一动，过来把他哥哥的手腕子给抓住了。哎，大哥，您着什么急呀、啊？您把话先得讲清楚了。王家千岁，少保千岁，是这么回事儿。红粉送于家人，宝剑送给烈士。表少爷一表的人才，我们哥俩非常高兴。我哥哥在家的时候就跟我说了，如果要高兴的话，就把佩戴的宝剑赠给表少爷。你看我哥这个一高兴吧，他也没解释，把宝剑拽出来了。哥哥是这么回事不？您快点把宝剑给表少爷吧。这就是武亮聪明的地方。武魁这阵儿脑瓜也凉了一点了，一听对呀、啊，幸亏我兄弟提醒，不然非惹出麻烦来不可。对对对对，哈哈哈哈，表少爷，这口宝剑我佩戴多年了，虽然不能称作宝刃，但是使着非常硬手，应该赠给英雄佩戴。不成敬意，望其笑纳。当时把秦琼也吓愣了，秦琼准知道要出事儿。可罗毅把这些事儿全看在眼里的了，心说行，武亮这小子比武魁狡猾的多呀，明明要杀秦琼，现在改了主意了，又送宝剑了。罗王一乐，秦琼啊，既然二位元帅一番盛情却之不恭，把宝剑收下吧。是，秦琼这才把宝剑接过来。武亮赶紧提醒大哥，快把剑下

0: 接下来吧，连剑匣一并送给表少爷才是。这五回才把剑匣接下来递给秦琼，结果愁眉爆了，把宝剑还给搭上了。和五魁这伙这个大劲儿就甭提了。发生了这件事之后非常尴尬，再坐着也没意思了，两个人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回帅府。因此五魁这才站起来，王家千岁，卑职公务甚忙，也不敢久留，王爷您休息吧，我们告辞了，改日在帅府设宴，宴请王家千岁和表少爷和少保，无论如何届时请赏脸。
1: 嗯，
0: 一定讨要。二位既然要走，本王也就不挽留了。罗成在，送客。就这样，五魁五亮带着人离开王府。等他们到了王府门前了，等了好半天，那一百来人才陆陆续续出来。大伙见着面互相一谈这经过，嘿，五魁一听算倒了血霉了，闹了半天把你们都给软禁起来，还给缴了戒了。罗毅呀，看来这步棋我是走输了，有账不怕算，咱们走着瞧。等回到帅府之后啊，五魁气得连饭都没吃，把桌子也踢翻了，椅子也踢倒了，见人就骂，见人就瞪眼，吓得手下的人都不敢靠边了。这武亮紧劝大哥，您这是怎么了？您得沉住气呀，要照这样下去仇报不了，您还得先交代。大丈夫嘛，气量就得大点儿。你说的轻巧，我儿之仇未报，当面受辱，你说下一步怎么办？我没说吗？咱慢慢的想办法呀。去去，把孙将军请来。小后羿孙成又来了。武亮就说：“你看你出这主意虽然不错，结果我们还走输了。”你看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再给我们哥俩出个好主意。这孙成呢，前者给出了个主意，结果栽了跟头了，也觉着有点挂不住，觉着对不起大帅和副大帅。这会儿呢，听完了之后他就动了心计了，想啊想啊，突然眼睛一亮，有了主意了。哎呦，二位大帅，这主意指定能成，快说什么主意？二位如此怎般怎般如此，管保叫秦琼死无葬身之地。
2: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소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0: 小后羿孙成想了个主意，对五魁和五亮说：“二位大帅，卑职认为这个主意是万全之策。老匹夫罗毅、秦琼是非上当不可。
3: 哦，
0: 快说，什么好主意？”大帅，眼看八月十五就到了，按咱们这儿的惯例需要秋季会操，从五十万军兵里头选拔优秀者到那儿参赛，要练习十八般的武艺，排演各种阵法，咱们就以此为借口请秦琼参加。二位大帅呢，可以对罗毅说，表少爷秦琼不是一般的人，文韬武略样样精通， 当个小小的马快班头，未免大材小用了。请表少爷秦琼当场严武，论他的能耐，授给他的官职。哎，二位大帅，请想，这罗毅那是求之不得的，要提拔秦琼的官职，他能怀疑吗？ 秦琼要进了教场，那不就是大帅说了算了吗？比武也好，会操也好，想什么办法也能置他于死地。您可以选拔几个功夫高的人跟他比武，打死白打呀！您看这主意怎么样？高，妙计，妙计！ 就这么办。五魁五亮，当时把掌管文案的师爷找来了，让他起草，写了一封公示，命人送到北平王府，亲手交给罗毅。罗王见着这封公示之后，打开一看，老头子乐了。<笑> 来人，把秦琼、罗成给我找来。遵命。时间不大，罗成陪着表兄秦琼哥俩来了。罗毅把这封公示交给他们俩，让他们看看。秦琼看完了，没有什么表示。罗成看完了，冲他爹一笑：“爹，您说。” 他是什么含义？我还想问你呢。依你看呢，爹，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呢。我看这又是一计，以让我表兄严武为名，暗地之中设法把我表兄铲除，给他儿子报仇。对。 咱们爷儿俩想的一块儿了，好一个五魁五亮！你们是一计不成又生二计，千方百计想把秦琼除掉，简直是白日做梦。罗成，你看咱们应该采取什么对策呢？爹，我看这样吧，咱就来一个。 将计就计，顺水行舟。到时候咱们参加。我表兄该怎么练就怎么练，凭我表兄的能为，还怕他们不成吗？能往死打的就往死打。倘若有个马高凳短，还有我呢，还有那么多朋友呢。 能助我表兄一臂之力，到了时候，老爹爹可以见机行事。我的意思呢，最好让我表兄能跟五魁五亮比武。如果把他们给赢了，咱们就利用这个机会，把五氏弟兄赶出燕军十六州，就让我表兄做北平府的大帅。 好小子，这主意真不错，咱就这么办了。秦琼一听一皱眉：“姑父，表弟，我看这样做未免太兴师动众了吧？唯我一人使姑父操心，我觉着于心不忍。”哎，秦琼啊，你说错了。 这也不光是为你一个人，也为了老父着想。这五魁五亮乃是朝廷派在我身边的耳目，他就是奸细，是我眼中之钉，肉中之刺，早晚我得拔了他们。这个。

集中精力掩护。秦琼啊，这回可是你露脸的机会来了，千万别使姑父和你姑母失望。秦琼一看罗毅做出决定，不敢再说什么了，领命退出阴暗殿。罗毅呢，命人赶紧行文通知五魁五亮，对这个事情表示感谢，这事儿就定下来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一眨眼8月15会操的日子到了。罗毅在此期间做了精心的安排，杜文忠、张公瑾、白显道、史德奈等人也做了充分的准备。到15这一天，罗毅早早的起来梳洗已毕，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浑身上下全副戎装。罗成也不例外，张公瑾、白显道12名旗牌也全换好了戎装了，唯独秦琼现在要马没有马，要书童简没有书童简，要甲胄也没有合适的，所以秦琼仍然身穿便装，六愣抽口撞金，穿青挂皂，外披英雄氅，骑着一匹普通的马。大家吃罢早点之后，杜文忠从外边舔着大肚子进来：“王家千岁，一切都准备好了，什么时候起身呢？”“外面备马，现在就起身。”众人陪着罗毅来到王府门前，再看罗毅那匹伯龙马，有人给牵过来了。老王的任邓班安飞身上马，罗成、秦琼也上了马，12名旗牌中军官也上了马。秦琼还没见过这个阵势，再看前面呢，一色都是旗队，每个士兵举着一面旗，分的是飞龙旗、飞虎旗、飞镖旗、飞豹旗、飞熊旗、七星旗、北斗旗、旗戟旗、旗亚旗、旗埃旗、旗靠旗，那都掉到旗海里头了。正中央挑着一面黄缎子飞龙旗，上面绣着大字：燕山公北平王罗。这个罗字也能有3尺高左右啊，离这多远就能看见。再看这些打旗的军兵，20岁往上，25岁往下，一个个身体魁伟，身长面大，真好像刀裁斧剁的一般。再往后边看，王爷带着500名亲兵卫队，这都是王府的虎贲军，一个个顶盔冠甲，手举大刀长戟，真好像众星捧月一般。秦琼这心里一高兴，精神头也长起来了。这叫什么呢？好花得绿叶配着，说这花好，一个叶儿都没有，那也显不出好看来。拿罗毅来说，这么大的年纪了，顶盔冠甲，骑着马往当中一坐，这么多人前呼后拥，就把老头的身份给衬托出来了。一切就绪之后，杜文忠问王爷：“现在起身吗？”“起身吧。”“注意点炮齐队，嘡嘡。”一声炮响，军旗晃动，他们这1000来人的队伍开拔了，出了北平府的北门，直奔大教场。这个教场啊，在边山脚下，离着城25里。他们顺着官道往前走了一程，路过一个镇店，这个

0: 阵练叫点军阵。本来嘛，小镇子不大，但是每一年到了这个季节，哎呦，这个镇子就繁华起来了，做买的做卖的，特别是开饭馆的，全都兴旺起来。为什么呢？这叫赶时候。你想，多是万人参加会操，谁不得吃饭呢？这是个大喜的日子，因此在这几天当中，买卖格外的兴旺。这几天挣的钱都赶上一年的收入了，谁不想发个财呢？所以四乡八镇的人都赶这个机会到这儿支棚摆摊儿。小小的点军阵突然成了万人的一个大据点儿。北平王看着心里高兴，他们没有带点军阵停留，是穿街而过，直奔边山大教场。时间不大，到了。五魁和武亮率领手下的总兵、副将、参将、牙将，在这儿等候多时了。因为他们接着罗毅的回信，知道秦琼要参加比武，这两个人心里非常高兴，就盼着这一天。从昨天晚上，他们就到了大教场了，在这儿过的夜，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今天吃完饭之后，派探马探听罗毅何时到大教场。这刘兴马随时随地的禀报消息，说罗毅他们到了，兵马已过点军阵。五魁五亮这才率人在此恭候。离老远一看罗毅来了，那面大黄旗是格外的显眼。五魁吩咐一声，来呀，鸣鞭放炮迎接老王。刹那之间，鞭炮齐鸣，震撼天地呀！锣鼓声也响开了，简直是震耳欲聋。时间不大，罗毅的人马到了，五魁五亮赶紧迎接上去，二人躬身施礼，卑职迎接王驾千千岁，
1: 元月
0: 免礼平身。二位大帅早来了啊，卑职早就在这儿恭候着呢。众将下马，五魁在左，五亮在右，陪着罗毅赶奔教军场。坐北向南有一座一丈五尺高的点将台，也叫阅兵台。大石头砸着地基，上头是青砖修的，磨砖对缝，挑灰灌浆，工程浩大。左右两旁有梯子，跟城墙的马道差不多少。台子的转圈有一尺半高的汉白玉栏杆，台上铺着厚厚星星红地毯，正中央一张高桌，后边一把太师椅，全用全虎皮蒙着，这是北平王罗毅的位置。左右还有两张桌案，上垂手的是五魁，下垂手的是五亮。北平王也没客气，居中而坐，五氏弟兄左右相陪，像罗成了、秦琼、杜毅、张公瑾等人没有资格就坐，众人全站到老王身后。再看桌案上放着令旗、令箭、文房四宝等应用之物。老王子到了之后，有人献茶端点心，他跟五魁五亮啊说了一会儿闲话。他问五魁，大帅，今年参加会操的有多少人马？回王爷，不多不少，5万。哦，比去年多了5000人。是啊，因为今年咱们多招收了10万军队。参赛的人有多少？271人。这都是个人赛，会操 这50,000人马全都参加。大帅都安排好了吗？回王爷，卑职全都安排好了。您看，我还列了个清单。算了算了，大帅呀，会操一事，你是全权，本王岂能干预呀？既然你都做好了计划，就按着你的安排行事吧。是，卑职遵命。又谈了一会儿闲话，小后羿孙成来到台上，请示五魁，一切都准备好了，何时会操？五魁又请示北平王罗艺，罗艺不管，让五魁随便。五魁告诉孙成，下去，马上会操开始。遵令。小后羿孙成下了台，飞身上马，把掌中的令子旗摇了三摇，晃了三晃，吩咐一声掌号，咚咚咚，牛角号是惊天动地呀，刹那间鼓声如雷，50,000人马开始演练阵法。这回秦琼可开了眼了，不过他也明白，军兵演的是什么阵法呢？无外乎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虎群羊阵、六丁六甲阵、七星北斗阵、八门金锁阵、九子连环阵、是十面埋伏阵，那真是变化无穷，十分壮观，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啊。参加演阵的有骑兵，也有步兵，也有一部分炮兵参加。秦琼眼睛都看花了，就忘了今天是怎么回事了。一个多时辰以后，阵法演练完毕，众军兵开始归队。五魁五亮问罗艺，王爷，您看今年的阵法演练的如何？
1: 好，
0: 太好了，可见二位元帅平日没少费心呐。我们燕云16州有如此虎狼之师，何惧敌人来犯呢？太好了，传本王的话，是参加演练阵法的军兵全都有重赏。遵命。哎，谈了一会儿，五魁五亮交换一下眼色，干什么？他们的目的不是在这演操，他们想给儿子报仇，这个都是逢场作戏。现在该谈到主题了。五魁欠身离座，报万当兄，王家千岁，您还记得吗？前些时我曾经请示过王爷，打算叫表少爷秦琼前来比武，然后量才录用，别屈了他的材料。可是我们哥俩呢，也商量了不是一天，您说给表少爷官大了吧，又怕众人不服，口舌难压；说给官小了吧，又怕屈了表少爷的材料，怎么办呢？只好让他当众演演武，前压奴婢手，一压当行人，只有这样大伙才能够心服口服。我看现在就是机会，王爷，能否让秦叔宝当场练武？罗艺一听来了，哼，心说咱们俩想到一块儿了。老王回头笑着跟秦琼说：“孩子，过来。”是。方才二位大帅说的话，你听见没有？
2: 我全听见了。
0: 这可是你出头露脸 成名的好机会啊，不要辜负了二位元帅的好心。既然大帅提出来叫你演武，那你就下台演一演吧。有什么压箱底儿的东西全都抖了抖了啊，也别屈了你的材料。是。哎呀，秦琼一想，这不来了吗？我这个人呢，竟走备孕了，不知道今天是吉还是凶啊。本来秦琼不想这么办，但是罗毅做主不敢违背呀。秦叔宝一转身顺着梯子走下将台，他一下来，罗成、杜毅、张公瑾都跟下来了。秦琼摁了摁壮帽，勒了勒大带皮皮靴子，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但就有一样不称心，没有好马。有道是大将无马如蛇双腿呀，那秦琼那个儿也大，腿儿也大，因此必须有好马。方才他来的时候骑的是普通的马，那哪行啊。可罗成的白龙马不错，但是罗成得使用啊，你这发生什么事儿？所以呢，杜文忠把自己的坐骑给秦琼拉过来了。二哥，您看我这匹马怎么样？这叫玉顶红啊，我觉着可也不差，如果您骑着合适，先借给您吧，多谢贤弟。秦琼一看这匹玉顶红啊，确实不错。什么叫玉顶红啊？就是这匹马浑身上下是白的，一根杂毛没有，就是脑门这儿有一撮红毛，哎，长得像月亮似的，这好看劲儿甭提了。要不知道的，认为是染的，实质是天然的。那也是蹄至背高八尺，头至尾长丈二，也是一匹出色的战马，鞍颤交环，样样俱全。秦琼赶紧把马的肚带连紧了几扣，摁了摁鞍子，觉着差不多。叔宝点了点头，可练武得有家伙呀。秦琼的书童简还在潞州那库里封着呢，派金甲铜环去取，到现在没回来呢。所以罗成把自己的银装简借给表兄。秦琼双手接过银装简，是飞身上马，双脚一点飞虎颤，这匹马一转圈，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是直奔教场的中心。您别看参加会操的人多，但是大伙看得非常清楚。就见秦琼首先骑这匹马，围着教场先转了三圈。一则溜溜马，二一则是熟悉熟悉，让参加会操的人都见见自己，最后又回到教场当中。哎，秦琼带住玉顶红，把双锏在怀中一抱，抖丹田喊喝：哟，各位军兵弟兄们，各位官长，在下姓秦名琼，字叔宝，我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人，原任马快班头之职。这次来到北平府，见着老王子我姑父，我们二堂任姑亲一家人团聚，大概众位都听说过，承蒙二位大帅一片好心，要提拔我的官职，不过有个条件，要按才录用，因此今天让我当众演武。各位，我可没受过什么名人的传授， 因此

无意不惊，还望大家不要见笑。我现在先练一趟剪法，我可献丑了。秦琼说到这儿，把双剪左右手一分，催开玉柄红，就舞动开银装剪了。你看秦琼说话说的当然是客气，但是真练起来那是一丝不苟啊。再看这对双锏上下翻飞，是寒光闪烁，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呼呼刮风。罗毅看着是心里高兴啊，老王子带头喊了一声：“好，好剪法！”罗成和杜毅在后头紧跟着喊好，十二名棋牌喊好，台上的人一叫好，这五万军兵紧跟着也叫好，好剪法，跟开了锅一样。好不容易秦琼把剪法练完了，回到原位把马匹带住，不知道下一步干点什么。可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背后马褂銮铃所响，是一马飞出，是直奔秦琼。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인터넷에서얻은정보그만큼중요합니다。하지만모든정보가정확한것은아닙니다。잘못된정보는오히려큰피해를불러올수있습니다。인터넷에서정보를찾을때는출처를확인하고다양한의견을참고해정확한사실을파악하세요。사실에기반한정보가정확한결정으로이어집니다。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